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云南的雨季将至，又到了抓虫子的最好时节。这几天，熊子春正和他的同事们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哀牢山上监测不同生态类型的植被，记录昆虫的习性、生活环境，采集昆虫并制作成标本，用于研究和科普。自2021年年底成为中国科学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观测员，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了。熊子春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曼湾镇水坝头组的组长，也是一名昆虫科普类短视频博主。最初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在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不少有趣的视频，视频引来许多昆虫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大家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正能量的科普博主，博主带着我们长知识了，博主做考察的地方风景太美，好想有机会去看一看。1990年出生的熊子春，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2013年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支援家乡，做昆虫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从小对昆虫、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会了野外昆虫调查的专业技能。他说，后来了解到学校有扶持昆虫研究方面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我就和小伙伴们组建了创业团队。毕业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回了村里。熊子春告诉记者，家乡独特的生态环境给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

0: 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所以他每年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除了做村子周边的昆虫本底调查，还和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团队去特定地区做昆虫多样性调查，有劳务费能支持基本生活开支。虽然没有太多收入，但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他乐在其中。熊子春说，我是村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了，所以常常会教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他说，现在也会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去近一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观察采集昆虫。他说，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好，有许许多多可爱又自在的小昆虫。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在野外做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欣喜，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熊子春说，有一次去怒江，两岸的山很陡峭，我们为了寻找目标种，就在山下蹲守，突然听到背后一阵轰隆巨响，转过头发现是山上风化的石头掉了下来，石头很大，掉落速度也很快。当时我们特别慌，以为整个山要塌了，大家立刻狂奔，跑了不知多久才停下来。熊子春说，那次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感到生命特别脆弱，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这样的工作，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那种恐惧感就淡了一些。他说，对昆虫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战胜了胆怯。熊子春说，比遇到落石更危险的是一次遇到胡蜂。他说，我是过敏体质，有一次被胡蜂蛰了，可能毒液刚好注射到了我的血管附近，过敏反应特别强烈，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开始呕吐，同伴立马送我到医院，但当时在很偏僻的山里，他带着我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山村的小诊所。那时候我差不多晕厥了，医生给我打了点滴，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过来。熊子春告诉记者，他最害怕的是胡蜂，至于平常采集时被蚂蟥咬上几口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有一次去广西，那边海拔低，比较热，蚂蟥多，当天我采集完昆虫回到住处，整理完标本去洗澡时，才看到脚上有一条蚂蟥一直在吸我的血，它的身体都胀得很大了，因为被蚂蟥咬疼痛感不强烈，所以之前一直没发现，后来用洗澡水开到最热冲了几分钟才冲掉的。熊子春介绍，蚂蟥其实没有毒，只是吸点血，看着觉得恶心，比胡蜂要好多了。在家乡做昆虫调查的8年间，熊子春发现并合作发表了临沧地区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云南新纪录种1个。他说，很多昆虫特别可爱，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天牛，它们的表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形态各异。每次发现新的昆虫，熊子春都特别兴奋。他说，还记得做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以来发现的第一个新种，那时我外甥刚刚出生，我就用他的小名一帆来给新种命名。熊子春告诉记者，做昆虫调查的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是新种的命名除了可以用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可以用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名或是有纪念意义的字词。他曾用过妹妹的名字紫月给发现的昆虫新种起名。2017年，短视频很流行，熊子春也开始跟着拍一些昆虫的短视频。最初拍得很简单，没有解说和字幕，也几乎没什么人关注。他说，有一次我刷到一位创作者发了自己发现夜虫修的视频，有好几百万的播放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这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毒，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一片叶子。我就随手在评论区写了一段，

解释了叶重修的分类地位、生活习性以及拟态知识。令熊子春吃惊的是，他的评论得到了好几千人的点赞，甚至有几百人来关注他的账号。于是他干脆认认真真做起了博主。

说，不少昆虫研究学者或者爱好者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来我们村进行考察，也有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央视还报道了我们村，我特别高兴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熊子春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下，把自家新建的房子改造成乡村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他说，博物馆可以给留守儿童做自然科学教育，打造供大城市青少年科普的研学路线，发展村子里的生态旅游。在熊子春的印象中，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发展都比较粗放，除草剂用的比较多，对村里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但通过他以昆虫为切入点的科普宣传，并结合村里绿色农产品带来的收益，村民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水坝头村的绿化美化和生态修复中来，进一步为乡村旅游打好基础。做昆虫科普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熊子春最欣慰的。对于未来，熊子春说，热爱不止，步履不停，我会深入学习并认真从事昆虫调查分类的相关工作，多做一些充满趣味的昆虫科普，让家乡富饶的自然资源更为人知，也让保护环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1: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3: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思，听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历史的大江大河沉淀出灿烂文明，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技艺和艺术。今时今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人文的古老技艺焕发光彩，甚至融入了现代生活。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是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他们夜以继日投入精力和心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守护着传统的艺余。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描绘出中国海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结构特点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1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目前年纪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的53岁。人们常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对传统文化古老技艺的保护，这不仅因为在快餐文化产品流行的当下，慢节奏的传统技艺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也因为他们的传承需要时间，留给老一辈传承人的传授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拥有最多代表性传承人的可以说是海南非遗项目当中的顶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现在有3名国家级传承人，25名省级传承人，传承人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多岁之间。
1: 我叫胡秀英，是黎族人，我住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外婆学习的。黎族纺染织绣4大工艺，第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种的海藻棉纺线，然后是过江，过江后是用

0: 那个线来牵线，牵金线，然后用纬线来织锦，就是彩色的那种颜色来织锦，织好的布用来刺绣我们的黎族双面绣。黎族双面绣，我们的常用的黎族图案就有大力神，大力神是我们黎族崇拜的图腾，祈求我们的平安。青蛙是多子多福，风调一顺，龙也是风调一顺的意思。还有鹿，鹿是富贵的意思。
1: 像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这样保护传承工作开展的较好的非遗项目，或者是黎族民歌等传统音乐舞蹈等相对便于展示和传承的项目，它的传承人平均年纪就会相对比较小，而一些保护重于展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年纪则偏大。例如南海航道耕鹿金项目的多位传承人是20世纪30-40年代生人，此外海南省已经认定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仅有4位是80后。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尽管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有限，但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传承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子女亲人是传承队伍中的主力军，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跟着他们的母亲东方市集黎锦技艺传承人白玲学习织锦，近年来他们经常在海南重要活动上现身展示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的儿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锦技艺。尤为难得的是，刘香兰的两个孙子王成业和王成红虽然分别只有8岁和7岁，但是从小学习织锦，目前已经能够织出多种黎锦图案。按照传统习俗，黎族织锦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都是属于传女不传男的，但是出于一份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一些男孩子也加入了织锦制陶的队伍。五指山市毛道乡的黎族小伙黄阳伟如今已经是一名黎锦创业者，他在上高中时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黎族传统织锦技艺，从此以织锦为自己最大的爱好。同样热爱黎锦的男孩还有陈达旭，目前他是五指山市唯一的男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相较于黄阳伟、陈达旭，昌江男孩李明仲加入传承非遗的队伍稍显被动。2016年，已经在免税店工作了4年的他，被家里人的电话拽回了昌江石路镇宝突村，因为家里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局面。已经去世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拜亮是李明仲的外婆的表姐，李明仲的妈妈刘梅珍是非遗二代，从上一辈那里学习制陶技艺，如今李明仲成了非遗三代。海南省目前有一名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亮，还有一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两人是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宝亭已经由这一项目县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王兆芳的儿子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2: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海南省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取火时，用脚踏住钻火板，将杆钻插在小穴内，一双手搓动钻火棒，使机械能转为热能，产生火星，火星沿槽而落，点燃引燃物，当引燃物冒烟时迅速吹风助燃，从而引出火来。黎族的钻木取火是古代各类人工取火术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得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1: 除了这些非遗二代、非遗三代，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多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掌握了非遗技艺。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非遗相关工作，但也是海南非遗重要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后继有人，其实

这也并不代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由于用于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有限，不少传承人在开展培训活动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海南非遗极具地方特色，伴随着传承群体的壮大，许多非遗项目在加快走进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李锦。刘香兰在多年前将创办的合作社升为公司，带领村里的织娘们发展李锦产业致富。她的公司生产的各类李锦文创产品门类齐全，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海外。据统计，公司年均销售额达80多万元，白灵牵头经营的合作社一年也有数十万的营业收入。富人林、富人健姐妹俩发挥特长，在线上宣传推广合作社的各类李锦产品。新老力量的接力，让非遗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释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传承群体在传承古老技艺守正的同时，在创新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李明仲说，当时内心也挣扎了一下，但一想到这门古老的技艺需要有人去传承，还是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后，李明仲跟着妈妈及制陶师傅学习技艺。如今他和另外两位年轻人在昌江宝突梨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发挥年轻人所长，大力发展梨陶加研学、梨陶加旅游等新业态。通过网络加强宣传，合作社一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元。据介绍，近五年来，海南省各市县相关部门举行各类非遗项目培训近600期，培训人员1.7万多人次。有的学员成了当地发展产业致富的领头羊，有的学员牵头成立了传习所，继续传帮带，有的学员开设实体店铺或线上店。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主办方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坊、老字号和非遗相关企业、创业者等等参加，尤其是邀请生活在乡村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社参加非遗潮流市集，通过展销带动传承人群和村民创收增收，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李锦、梨陶、椰雕、琼锯等等项目相比，一些相对而言展示机会不多、使用场景过少的非遗项目，它的保护传承更加考验传承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总是非常积极地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他说，如今我们有火柴、打火机，用着是很方便，但万一遇到野外求生的情况，还是要靠钻木取火。王兆芳当然知道如今人们遇到野外求生的概率有多低，所以无论是在景区展示技艺，还是在校园内推广宣传，他的目标都很明确，让年轻人熟悉掌握这项技艺。他说，更多的人熟悉和关注，这也是对非遗技艺的一种保护。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泰国这几年的经济似乎没有马来西亚和印尼热闹，我们重新返回它原来的首都素可泰去看看。素可泰就在清迈东南约300公里的地方，它是泰国的第一个首都，它的历史文化就是整个泰国历史文化的开端。这里遍布着历经700多年风霜的佛寺和宫殿，较之金碧辉煌的清迈寺庙更加斑驳古朴，而且这里的游客数量远远少于清迈。城内有25处遗址，城外有70处遗址，整个这一片呢称为素可泰历史公园，是世界文化遗产。到这里方向感位置感也很清晰，就是东西南北中5个区域，中区就是遗迹最为集中的区域。不少人集中在中区拍摄五人合抱的参天古树，拍摄古朴的佛像、佛塔和石立柱，最后在这里拍摄黄昏夕阳。在中区还有湖心寺、行走佛和栏杆亨大帝纪念碑，北区有裂缝佛堂、开眼佛像和手指镀金，西区是拍摄俯瞰古城的良好位置，同时是观赏日出的好地方。如果有人想巡游探秘，再走远一点，素可泰以北50公里、1.5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保护更为完整的古迹西萨查纳莱查令历史公园。这就好比离开繁华的北京去看圆明园和长城。素可泰王国大约建立于公元1238年，它被认为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可考的王朝。没多久受高棉语和孟语的启发，才创造了泰语文字，现代泰文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泰国所保留的宗教信仰、宫殿四面的建筑风格格局、民族服饰、饮食习惯，都如果要找源头的话，都在素可泰。正因为如此，素可泰被世界认为是泰国传统文化的摇篮。也因为如此，泰国政府下决心全面修复了素可泰古城，就是为了留住民族文化之根。泰族要建立这样一个王国，处在周围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四战之地，确实也不容易。1953年的时候，泰国政府就开始对破败不堪的素可泰进行了清理勘测挖掘工作，主要呢就是围绕着王宫以及古城逐渐向外扩散。1978年，泰国政府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加速了古城修复工作。1988年，修复后的古城以素可泰历史公园这样一个保护组织的崭新面貌向公众开放。据统计，里面有190处历史遗迹。1991年，素可泰的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这里，还有常驻的文物修复团队在继续工作。这一修复工作已经持续了30多年，历经了好几辈人。一位高一学生平拉达说，在素可泰历史公园内上课学习，亲眼看到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古代建筑，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他说，来到古城，这里就是一部历史

整个人就在历史的中心。修复后，古城一直是泰国民众十分热衷的游览之地。来自曼谷的游客拉达纳说，泰国的文字、建筑、服饰一溯源就来到了素可泰，所以我们都来此寻根，希望看看泰国最初的模样。公园园长塔坦介绍说，现在每天入园的游客在1000到2000之间。与泰国很多热门景点不同，来这里的游客就是泰国本地民众，主要是出于对自己文化和历史特殊的感情。随着泰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素可泰古城也开始注重吸引外国游客，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方向。近年来，历史公园每年会在水灯节期间举行灯光秀和烟火表演，在这样一个历史古迹进行这样的活动呢，非常吸引泰国年轻游客以及国际游客。同时还有赛龙舟这样古老的比赛、骑象比赛，这些传统习俗素可泰府也都挖掘出来，开始进行表演和促进，以推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素可泰府在大力发展他们传统的手工业。在前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计划就把它纳入其中。很多当地居民在自家纺织着传统的泰丝围巾，编织传统的泰制竹篮。这些素可泰风格浓郁又适应现代市场的创意手工业品受到游客青睐，销往整个泰国。所以有许多产品你在泰国看到的可能就来自于古城。眼下本该是旅游旺季，但是呢，不仅是这里，就连曼谷城都是空空荡荡的。泰国民航四月初的命令是暂时禁止所有国家的客运航班入境泰国。现在泰国的外国游客几乎就是归零，许多泰国旅游业的从业者已经是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含义，不少的人生活费都成了一个困难。因为许多普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从农村来打工的，他们几乎没有存款。但是据泰国媒体的报道，很多人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却令人十分感动。比如像普吉岛有一家小的游艇公司，他解散了手下25名员工，要发遣散费，但是这些员工都不要，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却不要。他们说，比起一时的遣散费，我们希望公司能撑下去，重新开业，我们一定再回来。就这样，把遣散费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老板。还有一位中文导游惠杰，他也是许多丢饭碗的泰国人之一，以前每个月一般接4-5个旅游团，最近这两个月就进入了失业状态，只能在网上找点翻译做，但是翻译的活现在也很少了。泰国政府有个计划，四月开始连续3个月为失业者发放5000泰铢，约合1000多人民币的救济金。惠杰是符合条件的，但他不打算申领。他说，比起许多家在乡下的按摩师、旅游车司机，他们朝不保夕，我自己呢住在曼谷，会中文，能找到兼职，我觉得这些钱应该留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这些普通人在散发着一些光芒，他们的事迹如果不被说出来呢，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泰国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素可泰的文化之根。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早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纪，中国古籍就有关于现今泰国地区存在的大大小小城邦国家的记录，有些记录十分珍贵，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关于泰国古代历史的真实记录。无论是泰国学者还是西方国家研究泰国历史的学者，无一例外都必须依靠这些中文史料进行研究。中国人的记载把泰国的史前时期从十三世纪推到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由于泰国史前时期的资料十分匮乏，我们只能依据考古发掘报告。一、班卿文化。班卿文化是泰国史前文化的代表。班卿位于泰国东北部乌龙府伊旺县，班在泰语里是村子的意思，班卿即青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里发现了泰国史前文化的遗址。1966年美国青年史蒂芬杨到泰国东北地区旅游，来到一个名叫青的小村子，无意中在地上拾到几块碎陶瓷片，

上面奇特而美丽的赭红色纹饰使他爱不释手，陶制的古朴也显示出年代的久远。尽管这位美国青年研习的是法律专业，对历史和考古学的知识懂得不多，但他还是把这几片陶瓷带回曼谷。值得庆幸的是，他父亲是当时美国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于这层关系，陶瓷片很快被送到美国，经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专家用碳14等方法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至前1000年。这个结论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因为谁也没料到在东南亚地区会发现这么悠久的史前文化。紧接而来的是泰国和国外学者蜂拥而至，对班青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67年开始了班青的第一次发掘，由泰国艺术厅负责，依靠泰国的考古学家进行。1969年，一位名叫泰瑞·马尔斯的美国学者对乌龙府纳干县进行了发掘。1972年、1974年和1975年，泰国艺术厅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发掘面积达到180平方米。特别是1974年的那次发掘，为了扩大对班青文化的了解，还把发掘地址扩大到班青以外的另外3个村子。1972至1973年，泰国艺术厅又组织国内力量，对乌龙府南宋县、纳干县及来府和朗开府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发掘和野外考察。1974至1975年，新西兰奥塔格大学学者对来府、乌龙府和老挝部分地区进行了野外考察。但是自1975年以后，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学者不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学术考察，迫使班青的发掘和考察不得不终止了一段时间。直到1983年，泰国艺术厅才获得机会恢复与新西兰奥塔格大学的联合研究计划，对叶公河上游及乌龙府西部地区的贡帕巴佩县进行普查和发掘，以寻找班青文化的分布范围及界限。1983至1985年，泰国学者索姆素达拉达尼又到乌龙府西部考察和发掘，目的是寻找新的证据，解答班青文化研究中遇到的问题。综上所述，先后共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野外调查，发掘出来大量的人体骨骼、陶器、青铜器和铁器，成为研究班青文化的实物佐证。陶器，陶器是一种用泥巴塑就的史前文明，一堆潮湿柔软的泥巴经人工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皿，火烧过后变得坚硬，成水不漏，成物不丢。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使人类从单一依靠石材制造器物的时代中走出来，进入到陶器、青铜器和铁器的时代。陶器还改变了人类的烹饪习惯和生活方式，从此人类不仅仅用火烧烤食物，还懂得对食物进行蒸、煮、炖、煨。陶器还改变了丧葬习俗，发掘出来的许多班青陶器便是用来存放死人遗骸或骨灰的瓮罐，称为瓮葬。班青出土的陶器说明当地居民于5600年前就懂得了烧制陶器，并在上面绘制精彩的纹饰，既有一挥而就的赭红色花纹，也有经过精心构思的几何图形。美丽的图案与抢眼而又赏心悦目的色彩相搭配，使陶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用泥巴烧制的陶器传递着史前文化的符号，从红陶、白陶和黑陶的胎质、形状及纹饰可以看出它们的制作工艺及用途。泰国学者素姆索达尼亚瓦尼博士在其著作《乌龙府地下发掘的陶器》中说，最下层土层发掘出来的是矮罐，表面是以绳纹和刻纹，此外还有存放儿童尸骨的井口是刻纹的大瓮，绳纹的长颈瓶、广口瓶，底部系圆形的

0: 绳纹陶肩部为刻纹和彩纹混合的陶器，即分为三种类型：一、底部圆肩部隆起的成脊；二、底部突出是以刻纹或彩纹；三、陶质洁白肩部隆起底部突出，或者肩部隆起底部或尖或圆陶口涂以红泥。在中间土层出土的陶器的纹饰，根据班清2公里远的沃姆盖村出土的陶器纹饰相似，学者们断言两者之间当有联系。最上层出土的晚期陶器也明显地分为三类：一、白陶上绘红纹；二、红陶上绘红纹；三、陶胎上涂以红泥釉。美国学者怀特·杰斯西参加了班清的发掘，他将发掘出来的陶器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大约公元前3600年至前1000年，有成儿童尸骨的瓮，为绳纹，肩部有刻纹。此外还有一种长颈的陶器，颈上是以刻纹或绳纹，外观呈筒状。至于外形近于圆球形的陶器，其肩部刻有刻纹或彩绘。中期，大约公元前300至前200年，为白陶绘红纹或红色的泥水陶釉。晚期，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不同时期的各种陶器大部分用于盛尸骨，相当一部分陶器保存良好，即使是破损的碎片也可根据纹饰以及外形将其复原。专家对班清陶器的纹饰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归纳为下述几类：一、单螺纹；二、双螺纹；三、中国式的工字纹；四、钩形纹；五、蛋形纹；六、蛋形重叠锁环纹，其波浪纹。另外还有牛、鳄鱼等动物的写实图案。班清陶器纹饰的制作有固定的程序，通常采用刮、划、刻、刺、压、滚等方法。刻划是用刀具在泥胎上制纹，刺压则用来装饰花纹的细部。用绳子滚压常用于花纹不固定的情况，有时在陶胎上加泥成为凸起的纹饰，然后用笔蘸颜料彩绘。班清出土的陶器最小的高15厘米，大的高至62厘米，最常见的用途是盛死人的骨骸，也有造型不同的生活用具。青铜器和铁器。过去一般认为东南亚地区使用金属从越南的东山文化开始，而东山文化则源于中国，其时间不超过公元前700到前500年。班清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无疑是对上述观点的挑战。班清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有矛头、斧、剑锄、手镯、脚镯和鱼钩等，其中制作年代最早的是铜矛，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化学分析的结果是锡占3%，含量较一般的青铜器低。除了上述铜矛外，班清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皆保持铜占85%到90%，锡占10%到15%的正常比例，有的还加了锌，使其容易磨得锋利，但质较软。值得注意的是，在班清发现了干锅和浇铸用的石磨，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班清发现了公元前700前500年的铁器，是一件矛，肩部是铁，尾部是铜，说明那时铁很稀奇。后来铁器才逐渐变得平凡。经测试证明，班清出土的铁器是用直接冶炼法从矿石冶炼的，跟中国的间接冶炼法不同，不必像中国先炼出生铁再加工成熟铁。虽然班清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数量不多，但代表泰国冶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班青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班青文化的族属。班青文化的主人翁是当地的班青人，而班青人属于什么民族呢？或者说是什么民族的先民呢？解决这个问题对泰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作为泰国主体民族的泰族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中国南迁来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爪哇或马来半岛北上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泰族自古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假如我们有足够证据能够确认班青人的族属，无疑将有助于解决泰族起源的问题。目前人类学者与医学工作者相结合，对班青出土的男女成人和小孩的骨骸进行研究，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班青文化既然长达5600年之久，并且知道使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为什么偏偏只在班青一地发现，而周围地区所发现的农业文化遗址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迄今不超过3000年。班青文化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呢？学术研究最忌孤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旁证？这是亟待学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班婆位于泰东北乌龙府，距府治乌泰他尼68公里，紧接蒲潘山脉。1973年在这里的山岩上发现一批史前岩画，成为继班青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班婆的地形地貌显示，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大海，由于海水的冲刷，一些巨石变成上面大下面小的蘑菇状，可以蔽日遮雨，有的则像屋檐似的凸出来形成岩穴。不知何时地壳变动，使这一地区由沧海变为陆地，孕育了早期的史前文明。班婆的史前岩画分为四类：人、兽、手掌印和几何纹，用赤铁矿石粉做颜料绘制，也可能加了动物的血，故称赭红色。岩画藏于每块长约6米、恰似蚌壳张口的岩壁上，因此得以保存悠久的岁月。人像共8人，做行走状，动物有野牛、山猪、飞禽和马鹿等，线条简洁，形象古朴，被人类学家归为原始艺术类。手掌印和几何纹归为抽象艺术类。班婆的史前岩画与云南沧源佤族的史前岩画十分相像，人的身体都画成三角形。据学者研究，泰东北地区古时也住着腊佤族，与云南佤族同源。早期腊佤人在班婆留下岩画的原因，不会是单纯出自美术创作的冲动，而是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否则除了人兽的图像外，就不该有手掌印或几何纹。可惜我们现在还弄不清这种原始宗教的教义和崇拜仪式。最近云南永仁县灰坝地区也发现了史前岩画，约2平方米的遗留画面有10余个手掌印，手掌印下方有2个一大一小的舞者，可惜人像看不太清楚。与班婆岩画相似的是，都是赭红色的手掌印，说明他们信奉同一种原始宗教。其先民是否曾沿澜沧江向南迁徙呢？总之，班婆史前文化与云南史前文化有亲缘关系，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铜鼓作为一种史前文化的代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铜鼓的发源地，过去西方学者认为云南化省东山是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并将那里出土的铜鼓命名为东山铜鼓。1976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了5面2700年前的铜鼓。万家坝型的铜鼓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铜鼓，比万家坝铜鼓稍晚一点的是滇池石寨山型铜鼓。因此中国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元前400年

年，滇西地区的铜鼓顺红河而下，与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相结合，才出现了东山铜鼓。同样的道理，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是伴随着人口迁徙、文化和经济交流而从中国传过去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岳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天生就包容着不尽的英雄气概，但这英雄气概中却又浸透着一股悲壮色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出自屈原名作《离骚》的千古名句，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位2000多年前的伟人告诉我们，为了追寻真理，即使前方道路如何漫长，我们都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虽然屈原忧愤于楚怀王忠奸不分、邪正不明，内心却对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无限忠诚。《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湖南一带的时候，它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而充满悲壮色彩的是，当屈原听说迫害他的楚怀王不听他的忠言，被秦国囚禁，自己的国家面临亡国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破灭，他以楚人的刚烈选择了宁死不屈。岳阳土地上的汨罗江成为屈原生命的最后归属。从此以后，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汨罗江就一直驰骋着一股悲壮的英雄气概。一代诗圣杜甫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拖着病残的身体和最后的报国情怀，离开天府之国，再次走向中原。在路过岳阳瞻仰屈原祠、登临岳阳楼时，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

0: 城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后不久，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在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时，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病死在船上。如今位于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杜甫墓，也成为后人瞻仰诗圣的圣地。宋朝王德臣有诗叹曰：“谁与汨罗接，天心身有存。远移公不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员。江山不受调，寒日下西园。”在岳阳，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孟浩然、陆游、欧阳修等，都曾先后来到岳阳吟诗作赋，留下了诸多动人的篇章。而在这些诗赋中，宋代范仲淹把对岳阳的吟诵推向了高潮，他的《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奇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1: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相传屈原在这天投江殉国，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端阳这天，岳阳地区有供帖子、扎艾人、挂蒿箔剑、喝雄黄酒、吃粽子、包子、戴香囊等习俗，尤其是龙舟竞渡最有特色。所谓供帖子，也就是献诗，粘贴在门壁上，大都是五七言绝句。名谚道：“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龙舟竞渡争先恐后的场面激烈，极具观赏性。岳阳楼是我国三大名楼之一，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天8点到16点。岳阳楼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5月到10月。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近年来在湖南西部有一座古镇闻名遐迩，它就是凤凰古镇。相传在天方国，也就是古印度，神鸟菲尼克斯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去。此鸟就是中国文化中百鸟之王凤凰。在凤凰古镇的西南边有一座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凤凰古镇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古称镇干，位于湖南湘西州的西南边，是一个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土地了，因此2000多年前湘楚文化的影子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印记。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认识凤凰古镇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位文学大师。我们对凤凰古镇的认识是从他的作品《湘西游记》《边城》等了解。

他曾经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在那个深山里的古城，当你走在沱江边上窄窄的石板小路，接踵而至的游客擦肩而过，挑担的挑着饭店里剩饭剩菜，提篮的篮里放着新鲜蔬菜，匆匆走过，和街边洗衣的洗菜的淘米的依然故我，并不因如织的游人而停止。在此写生的画院的学生旁若无人的画画，如今的凤凰古城已不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充斥着兵痞乡绅船夫商人的边塞古城，河街沿岸已不再是盐荡盐贩米肆饭庄布市客栈，取而代之的是酒吧咖啡屋饭店和客栈。沱江上也不再是商船川流不息，只剩下乌篷船为载游客游江之用。那条流经了百年并见证了几朝几代历史的沱江依然向东流去，那个见证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历史的虹桥风雨桥依然人流不息。东关门城楼上吊嗓子的票友依旧在清晨的时候唱着古老的戏曲，优美的曲调飘荡在沱江两岸。沈从文小时候喜欢去的北门城门楼子依然热闹非凡，那座在翠翠的祖父死去的夜晚轰然倒塌后来重新修葺一新的白塔依然立在江边。斯人已去，城池依旧，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名扬四海，沈从文因凤凰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一代大师。

0: 皇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这里和湖南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蒙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比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209国道和湘黔省道从县境穿插而过，铜仁大兴机场距县城仅27公里，交通非常便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他虽然流传下的诗篇不多，但仅凭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与另一首诗歌《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

就堪称唐朝诗人中的七绝圣手。从西域边塞到西南边疆，都有他的踪迹。也正是因为他的足迹过于广泛，才使得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芙蓉楼到底在何处，一直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一般书籍中所介绍的芙蓉楼都是位于江苏镇江，但是也有学者考证，王昌龄曾经被贬官至地处边远之地的龙标，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洪江。从这首诗看，王昌龄心境惆怅，正符合被贬官时的心情。据此，有人认为湖南省洪江市政府所在地前城镇现存的那座古楼才是诗中芙蓉楼的真正所在。实际上，洪江千百年来在中国商业史上早就闻名遐迩。洪江地处沅江之滨，这里是沅江的上游流域，因为先后汇纳几处支流，至此江面变宽，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于是就有了洪江的称谓。正是由于洪江汇聚了直通洞庭入长江的沅江污水和无水，上街进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要道，下开洞庭长江航道，因此唐朝以来，这里就被称为七省通衢、滇黔门户。到明清、民国鼎盛之时，更被称为小重庆和小江南。商业、水运业繁盛时的洪江，到处是经营木材、桐油等紧俏货物的店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印度、缅甸的香料、玉石的中转贩运在这里如火如荼。一些学者认为，洪江是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沿海地区之外最初的一株萌芽。绵延至今，洪江这繁华之地虽然因为湘黔公路、湘黔铁路的开通、水运衰落而理所当然的落寞失意了，但它却奇迹般地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宝贵的历史遗产。在渐渐掩上了的厚重的大门前，当现代观光客们站在那一座座明清古建筑群落旁，历史的沧桑肯定会使人流连回味，感慨万千。

0: 洪江距离湖南省怀化市30多公里，支流铁路209国道穿境而过。洪江距离怀化的芷江机场也不远，交通比较便利。如今在洪江古城留存着380多栋古建筑，在洪江的沿江路，从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巷口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上上个世纪。踏着蜿蜒纵深的青石板路，穿行在形若网织的7冲8巷9条街里，游客会惊喜不断。明朝的庙宇、墟场、清朝的会馆、邢台衙门、钱庄、客栈、学堂、报社等遗址一家接着一家，住在里面的人都会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

0: 是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1: 15年前，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的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一轮如神话中九尺烽火轮般的朝阳，托起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曾经作为古楚地的荆州，在今天重新以凤为其城徽，也许这将唤醒人们关于楚地无数的遥远回忆。图腾是上古民族性情与性格最直接的写照与明证，而在中国图腾文化中，能为中华古民共同崇拜的图腾只有两个，龙和凤。商代以后，中原地区重龙尊凤建成习俗，龙凤组合的图案纹饰也逐渐流行开来，并演进为龙凤呈祥的吉祥标志。但在南方，这个融合期尚未到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作为南方大国，雄居江南数百年，楚人崇凤，不好龙。在楚人的神话、文学、生活及艺术品中，凤是最常见的主题。楚国出土文物中，凤的形象压倒了龙。在湖北、湖南的楚墓中，龙凤巨献的青铜塑像和摆画上，往往都是龙凤搏杀争斗的造型。搏斗中的凤显得英武刚烈，凛然不可侵犯。这应该是当时的楚人对抗中原强敌的生动写照吧。狂放酷烈的先秦时期，是华夏大地在分合聚散之中爆发出太多思想、艺术、政治、文化的火花。在此期间，以凤喻人的唯有楚人。《史记·楚世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其继位后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理朝政。当担忧楚国命运的隐士向楚庄王进言的时候，这位日后使楚国雄霸一时的国君，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凤。古老的《山海经》中曾经记述楚地有一种叫九凤的鸟，这九凤长着九个头，所以又叫九头凤。它是楚人崇拜的神鸟，头是生命和智慧的象征。凤鸟本来就不同于凡鸟，何况楚的凤长着九个头呢？其生存之活力可想而知。这奋力刚烈的精神气质，无疑是楚人特质的形象标志。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开始结成和睦共处的华夏大家庭，于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龙与凤作为两个图腾崇拜，也为中华各族古民共同接受。龙凤呈祥则成了中国吉祥文化中的特征性标志。
2: 湖北境内的清江曾经见证了古楚国许多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就去清江的支流丹水游历一番。当地人很喜欢在丹水漂流，其实丹水的水位很浅，清澄的可以看见河床铺满的乱石，两岸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丹水最宽处有10几米，最窄处仅4-5米，大雨过后最适合漂流，但比较危险。两三个人乘坐一个充气皮筏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水面宽和水流缓处，你一边荡桨一边仰望两岸幽静的景色，偶尔低头搜寻水底的小鱼小蟹，那份怡然使从前的楚地烟云变得更加遥远而虚幻。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

0: 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对于远古初明来说，火就像天空中的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文明得以开花结果的使者。当第一粒由人类自己取得的火种在大地上被点燃之际，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文明的进程几乎等同于人类对火的运用历程。如果没有那第一粒火种，今天人类所有智慧的想象与创造都无从谈起。在西方，有偷盗天火造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有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而之后一个楚人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被广泛祭祀，他就是火神祝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到，祝融原名叫离，是氏族首领的儿子。离从小就特别喜欢火，那时燧人氏刚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对保存和使用火的知识很缺乏。一次，离随父亲长途迁徙，因带着火种走路不方便，他只带了钻木取火的石头。晚上大家要用火了，离却取不出火来，气得他将取火的石头向山上扔去，不料石头落下来溅起了几颗火星。聪明的离见了灵机一动，立刻想出了新的取火方法。他采来晒干的芦花，用两块尖石头靠着芦花连敲几下，火星溅到芦花上，再轻轻一吹就冒起了火苗。这就是后来的基石取火方法。基石取火比钻木取火省力多了，更不用千方百计保存火种，因此离被封为火正官，并赐名祝融。火攻战法传说也是祝融最早发明的，他不但发明了新的取火方法和火攻战法，还教人们如何用火把食物烧熟了吃，如何用火取暖和照明，如何用火驱除瘴气和蚊虫，防止闹病。祝融以火施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火是赤色的，人们就称它为赤帝，尊它为火神。每年秋后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向祝融朝拜。汉代《白虎通》中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说的是祝融是凤的化身。这就难怪，当你行走在曾经广袤无比的楚地上，满眼都是凤的形象，满心都是凤的吟唱。因为对于楚人而言，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而他们的祖先火神兼雷神祝融，就是那只在火中诞生的民凤。
3: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武汉市内的中国楚文化游览中心，这个中心包括楚城、楚市、楚天台、楚才园、哲思园、楚辞轩等丰富多彩的游览项目，其中节假日的楚市上午有古装演出，最好是星期天一大早从楚文化游览中心一号门进入，先由楚文化区登楚城墙，观楚市的古装表演，欣赏楚才园的雕塑和壁画。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他们开得不茂盛，想起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
1: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2: 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
0: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股力量，他的笔下可容万物，人间草木为我们写了很多的人间温暖。也许草木不会语言，但在江南，在塞北，我们总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因为人间草木存在，我们有了春城无处不飞花，有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有了秋尽江南草木凋。人间当然是值得特别留念的，因为一草一木都是温暖的。可惜我们现在对于节气，对于一叶知秋观察都太少了，不及古人。
3: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要讲究天时和地利的。什么叫天时？就是天气的变化。什么叫地利呢？走出门去他就看到春光，是吧？比方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比方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吧？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诗人们为什么能大量的写这种东西？就他推开窗子，推开门，
4: 看到的就是这
3: 他走上100米200米，他看到的全是这样。一路春光看过，总能有无限的收获。
0: 屈原离骚写道：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芷、兰、荷之类的草木在屈子笔下激昂成了最美的文采，他们造就了湘夫人，造就了云中君、东皇太一，更造就了我们永远崇拜的香草美人。所以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们总能在屈子身上找到希望。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如何，他依旧用草木引来万里香气，让人们觉得哪怕无光，但总有香气为我们指引一所方向。在《诗经》中，草木就更丰富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有扶苏，溪有荷花，也有蔓草零落攘攘。可以想象到，在几千年前，有一群人在田间劳作，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然的味道，用声音记录生活的味道。而要问哪些文人最懂草木，还得是田园诗人，他们日日接触观察自然要仔细更多。
5: 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应该是王维、柳宗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崇尚隐逸和自然，他们主张入世与出世并存，他们在沿袭了儒释道的这个所有的哲理。

0: 以后，他们都觉得它的来源一定是山水和家乡大自然。
1: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霞尽花帐迷，闲庭竹扫净》，黄庭坚写《摘叶寻枝须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不同的草木在不同文人笔下都能展现出不同的光景。崔护笔下的桃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而杜甫笔下桃花是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王维笔下的桃花，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杨万里写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王昌龄笔下，荷花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苏轼笔下，一朵芙蕖开过上隐隐，花开百态，人书百样，不同的人观察事物角度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那些草木总能增加我们生活的韵味，它们属于人间，而人间属于我们。或寻觅一处深山，在月夜里倾听荷花的落地声，或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标签，轻轻抚摸古旧而又明润的光。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木槿是陪伴了华夏文明近3000年的老朋友，原产于中国中部地区。《诗经·正风》里有女童车，颜如顺滑，把美丽女子的脸庞比作木槿的花朵，可见先人对她的喜爱。木槿拥有两个极富诗意的名字，朝开暮落花，诉说其单朵花的短暂和绚烂，而夏日无穷花则赞美它从盛夏到初秋的持久绽放。所谓朝开暮落，是指木槿的单朵花期通常只有一天，清晨绽放，夜幕降临便会凋萎。诗经中顺滑的顺字就是有短暂之意，正是古人对这个现象的细致观察，以此暗喻了美好青春容颜的短暂易衰。而夏日无穷则是因为一棵木槿树上有很多发育进度不同的花芽会渐次开放，使木槿的观赏花期能够连绵长达约4个月，在7月到10月都有花可见，从夏天开到秋天，仿佛将夏日无限延长。于是短暂易逝与永恒绵长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在木槿的身上完美交织，这种特性在篇首的《杨万里诗》中得以彰显，既连其朝开暮落的短暂，又咏其战破半年的悠长。木槿的生物学身份是槿葵科的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和棉花、秋葵、木棉、蜀葵、扶桑、大花芙蓉葵是同科的亲戚。木槿的花结构具有互相分离的5个花瓣，花瓣基部具有深色斑点，起到引导访花昆虫采蜜的密导作用。花蕊的结构是单体雄蕊，大量雄蕊聚生在雌蕊柱上，叶子通常3列，边缘有粗钝的锯齿。由于可以延续观赏的花期长，木槿成为优质的园林观赏花卉。它可以独株独赏，可以成排成篱。在食用方面，它的叶子揉碎后会释放出具有去污能力的物质，用于洗发。它的精皮纤维还适合做造纸的原料。它不仅具有食用价值，还有食吃的价值，被民间称为饭汤花。安徽徽州闻名遐迩的木槿豆腐汤，将木槿花与豆腐一同煮制，既美味又营养。而在福建汀州一带，人们常将木槿花与面混合后油炸，制成色香味俱佳的面花，成为花宴上的珍馐。除了木槿花外，其嫩叶也可以食用，有炒食、做汤、凉拌多种做法，可以做茶。在上海植物园里，木槿在多处可见，尤其繁盛的栽植区是北区的夏景园内，有约300多棵木槿，有30多个不同的品种，花色有白色、粉色、紫色、单瓣、重瓣等等。在南园的牡丹园环保区草坪也能看得见它们的芳踪。牡丹园区域的木槿树龄年份较高，而且有一些传统的名品。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美，FM 101.7，最美的你。今天和你一起分享全国劳动模范袁坤同志的先进事迹。袁坤，男，汉族，197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首席烘烤师、农艺师，先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9项实用新型专利，云南省劳动模范，云南省总工会命名袁坤劳动创新工作室，全国5一劳动奖章，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创新先进个人。昭通是全国深度贫困区域，烤烟是昭通市的经济支柱，也是农民脱贫摘帽的主要产业。在烤烟生产的环节中，烘烤是减工降本提质增收最具潜力的环节。袁坤同志立足工作岗位，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殚精竭虑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袁坤同志深知，利用科技创新提升烤房及设备性能，优化采烤流程及工艺，是烘烤环节提质增效的关键，也是建档立卡烟农脱贫的关键。虽然只有大专文化，但他平时注重学习，刻苦钻研，不断加强业务知识储备，继续提高技能水平。工作中，他勤于思考，善于创新，注重实践，敢于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长期坚持，硬是把自己从一块石头练成了钢。在烟叶烘烤方面，创新成绩斐然。一是设计了可移动式复合保温密集烤房，并进行烘烤工艺研究，达到了重复拆细使用、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烘烤质量的综合效果。全市已推广4500座。二是完成了密集烤房叠层加密建设及烘烤技术应用研究，该技术使国家标准尺寸密集烤房装烟容量大幅增加，建设成本、补贴投用和烘烤成本明显降低，烤后烟叶均价提高每公斤0.08元，每炉烟叶节约烘烤用工2人，对保护耕地和节约能源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来，在全市14344座密集烤房中推广应用，每年每座烤房节约资金1422.60元，累计节约资金14284.12万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深受烟区广大烟农赞誉。三是完成了密集烤房纯电能烘烤研究，通过引进最先进的德国黑铬科技技术电离子畸变，对现有密集烤房进行改造，

电能转换成热能，配套研究相应烘烤工艺，较好地解决了密集烤房烘烤能耗较高的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烟农烘烤成本，保护了生态环境，达到了减工增效环保的目的。四是研发了翻框蒸插式散叶烘烤装置及配套烘烤工艺，该散叶烘烤装置及配套技术颠覆了人们对烟叶烘烤的认识，革新了烟杆边烟挂杆烘烤的传统烘烤工艺。通过2014年到2019年的试验及示范推广，发现安装翻框蒸插式散叶烘烤装置的密集烤房与普通密集烤房相比，鲜烟叶装炉量增加，烘烤用工量和用工成本降低，单位干烟耗煤量和耗电量减少，烤后上等烟比例提高，轻杂烟比例降低，均价提高。此项技术创新是落实国家局降本提质增效惠农要求的客观体现。目前烟叶烘烤装置及配套工艺已在昭通市各县区进行试点运用，推广普及科学烘烤技术是袁坤同志立足烘烤工作促进烟农增收的另一举措。烘烤是烟叶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控制好，烟农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将付之东流。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总结，袁坤同志对不同区域烟叶的烘烤方法已经了如指掌。作为昭通市烟叶烘烤的领头人，他想烟农之所想及烟农之所急，一直致力于帮助职业烟农及贫困烟农烤好烟叶，增加收入。一是抓好管理定制度，按照上级部门要求，他结合昭通地区实际情况认真谋划，组建了一支市级管县级、县级管主管、主管管技师、技师指导烟农的烘烤队伍，整个烘烤管理体系在纵向上垂直管理，逐级落实责任，在横向上相互帮助，互通信息，形成一个巨大的烘烤管理网络，使服务烟农、服务烘烤有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抓培训强队伍，在机构组建完毕的情况下，他积极争取公司支持，重点进行烟叶烘烤技术培训。烘烤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和实际操作同步的方式进行，同时结合实物对比、现场答疑、经验交流、口才锻炼、书面考试等方式，使各级学员能够深入浅出地掌握烘烤技术要领，同时锻炼了心理素质和表达能力，在为烟农服务的过程中更有底气，更有办法。三是下基层抓实践，在选好人、用好人、管好人的基础上，以身作则带好人。在烘烤季节，主动向公司申请出差，深入到烟农家中了解烘烤情况，解决烘烤问题，与农户座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针对那些刚刚种烟的建档立卡贫困烟农和长期烟烤不稳定的农户，更是重点关注。2019年，全市八个县区种植烟叶建档立卡贫困户5661户，种植烟叶面积73437.4亩，收购建档立卡贫困户烟叶总金额26346.08万元，烘烤后烟叶亩产值均达到3587.56元。他的手机不论白天或夜晚24小时开机，无论什么时候有烟农打电话求助，他都耐心询问、细心分析、认真解答。主抓烘烤工作以来，他走遍了全市的每一座烤房，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指导下，全市烟农的烘烤损失从15%以上降低至2019年的6.98%，累计为烟农减少损失1亿多元。袁坤同志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员工，时刻践行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烟草行业价值观和云南省烟草公司利国惠民、挚爱大成的核心价值理念，认真履行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先锋在前的庄严承诺。2014年803地震之后，由于灾区烤房基本倒塌，无法进行烟叶烘烤，为减少烟农损失，他亲赴鲁甸巧家的灾区一线，坚守50多天，完成了组织烟叶异地烘烤的光荣使命，为灾区烟农减少200多万元的损失。

0: 2019年昭通烟区遭遇极为罕见的旱情，田间烟叶后发，返青现象突出，烘烤难度空前加大。他跑遍全市所有烟区，调查分析烟叶烘烤特性，因地制宜调整采烤措施，白天做调研，夜间搞培训。通过3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确保了大灾之年烘烤损失不增加，烟农收入不减少。他常说，烟种好了还要烤好，烟烤好了烟农就能笑了，烟农笑了心里就踏实了，就无愧于使命了。袁坤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凭借对烟草工作的热爱，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坚持科技加管理、素质加作风的工作思路，以提高技术效能和经济效益为中心，全面加强烘烤队伍建设，为昭通烟叶烘烤设施建设和烘烤工艺的研究与推广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昭通烟叶健康稳定发展注入了活力，为昭通烟农增收倾尽全力。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2: 哎，你的咖啡好。
3: 这是什么咖啡？
2: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3: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4: 今天来说一说咖啡的花香是怎么回事。咖啡花是茜草科植物，是一种类似栀子花的小型花朵，一般为纯白色，有时也会表现出淡粉色或者淡黄色，有着淡淡的茉莉香，但是没有像茉莉花那样的芳香浓郁。说到咖啡的花香，它的香气主要来源于自然孕育产生的天然香气，以及在烘焙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香气，所以和咖啡花香并没有关系。咖啡中到底含有多少种花香并没有确切的定义。 SCA 的新版咖啡风味轮中提及到了咖啡的3种花香，洋甘菊、玫瑰、茉莉，这里并不是指这3种花，而是分别代表了3种花香的类型。因为咖啡中含有的香气物质十分复杂，有时候很难捕捉到某个单独的风味，而花香表现得非常微妙，不太容易准确描述。但是不同的花香会有一些共同的特性，比如茉莉为代表的花香是清新淡雅，许多时候统称为白色花香。白色花香常常出现在非洲、中美洲等产地的咖啡豆中，尤其是水洗的浅烘豆。黄色花香则是以洋甘菊和桂花为代表。红色花香类型是以红色玫瑰花和薰衣草为代表，比如日晒翡翠红标瑰下就是带有浓郁的玫瑰花香气。咖啡所含的花香关系到了咖啡生豆中的挥发性化合物、有机酸、多酚类化合物，以及咖啡豆的品种、产地、处理方法、烘焙度和冲泡方法等。咖啡的花香味还和酶促反应有关系。酶促反应是一种复杂化学反应，当咖啡植株的 pH 值处于5到7之间时，或者是在咖啡豆采集后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合适的酸性环境，由酶参与促成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就会自然发生。这个过程在咖啡果实成熟的时候最为活跃。由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导致不同的化合物的产生，咖啡樱桃中生成的小分子物质种类和产生的香气类型也会有所不同。酶促反应会给咖啡带来明亮活泼的花果香和草本植物的香气。刚刚我们说到咖啡的花香味还和咖啡豆的产地有关系。以白色花香著称的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为例，耶加雪菲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足，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大，而且火山土壤肥沃，排水良好，优良的产地环境为咖啡树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这也有助于咖啡豆积累更多的香气物质。所以除了咖啡豆自身的决定因素之外，作为受到风土影响的农作物，地区环境、气候、土壤等外界因素也会影响咖啡内部化合物的含量，进而影响咖啡花香的形成。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说法时刻，我是乐玲。为防不测购买双份车险，实际理赔却遭到相互推诿，对于交强险和商业险并存时的赔付顺序，民法典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依法理赔。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小案例来说说双份保险哪份应当先赔。小刘的家到单位路程比较远，公共交通不够便利，为了上下班通勤方便，小刘报名学习驾驶，考取驾照后不久就购买了一辆新车。由于是新手，为了防范风险，小刘在交强险之外又在另外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为100万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2020年10月的一天下班回家的小刘，在小区内停车的时候，与正在院内散步的老曾发生剐蹭，老曾右脚被严重撞伤。事后交警部门认定小刘负事故全部责任，给老曾造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种损失共计25万余元。小刘分别向交强险和三者险承保公司提出理赔请求，然而两家保险公司就理赔顺序发生了争议，都认为应该对方来先赔。那么双份保险哪份应当先赔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张改为律师，就相关法律问题为我们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改为律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现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本案中，小刘负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强制保险赔付在前，商业三者险赔付在后，因此应当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承保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付老曾损失20万元，不足部分5万余元则由商业三者险承保公司承担赔付责任。
1: 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要求购买，旨在将交通事故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时赔偿的风险分摊至社会。商业保险则是以盈利为目的，保险范围、条件、投保费用是合同而定，以投保人自愿购买为原则，旨在帮助投保人规避转嫁风险。承保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类别要求，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主动履行理赔义务。特别感谢张改为律师为我们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这里是说法时刻，我是乐玲，我们下次见。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仿生的 Bionic， B-I-O-N-I-C， Bionic， 仿生的。自动驾驶车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极端光照条件下的物体识别，比如驶出隧道或者驶入阳光直射路段。目前的摄像头通常需要宝贵的几毫秒时间来调整数字曝光，在此期间车辆处于盲目的行驶状态。但科学家发明的仿生眼睛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像动物的眼睛一样瞬间适应光线的变化，让自动驾驶更加安全。发表在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视觉系统，科学家利用液态金属复制了动物眼睛的适应能力。研究人员希望让机器在光线突然变化时，通过硬件自身的物理调节提升视觉质量，而不是完全依赖软件后期修复图像。研究人员表示，生物眼睛并非被动成像，而是主动调节结构，以保护视觉和提高清晰度。研究团队因此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进行实时物理变化的人工视觉系统。仿生眼睛的关键部件是一枚由液态金属构成的人工瞳孔。不同于传统固体材料，液态金属在电信号作用下可以改变形态。在强光环境中，液态金属扩展以缩小开口，减少进入系统的光线；在弱光下则收缩，让更多光线通过。这一机制模拟了人类和动物的瞳孔反射。瞳孔之后是一块仿生视网膜。研究人员采用弧形穹顶结构的光传感阵列，而非普通相机常见的平面传感器。这种结构更能够接近真实眼球形态，可以实现大约108度的广视角，使系统在无需多摄像头的情况下捕捉更大范围的环境信息。仿生的 Bionic。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

有生之年。控诉爱情的发现，作者：穆旦。

0: 挤在人和人的死寂之中，看见金钱的闪亮，或者强权的自由，伸出脏污的手，来把障碍摒弃。阴谋、欺诈、鞭子，都成了他的辅助。他在黄金里看见什么呢？他从暴虐里获得什么呢？宽恕他，为了追求他所认为最美的，他已变得这样丑恶和孤独。生活是困难的，哪里是你的一扇门？那为人讥笑的偏见，狭窄的灵魂，使世界成为僵硬、残酷、令人诅咒的无限的小。固执的和我们的理想战斗，挡住了我们，使历史停在这里受苦。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呢？他为什么甘冒我们的怨怒呢？宽恕他，因为他觉得他是拥抱了真和善，虽然已是这样腐烂。生活是困难的，哪里是你的一扇门？我们追求的是繁茂，反而因此分离。我曾经爱过，我的眼睛却未曾明朗。一句无所归宿的话，使我不断悲伤。他曾经说，我永远爱你，永不分离。虽然他的爱情限制在永变的事物里，虽然他竟说了一句谎，重复过多少世纪，为什么责备呢？为什么不宽恕他的失败呢？宽恕他，因为那与永恒的结合，他也是这样渴求，却不能求。
1: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愿世界和平，人人都有好心情的不亦乐乎。我是别人有钱就存卡里，我有钱就存卡路里的月月。

我妈真逗，跟我说让我在外面不要露富。她要是真的了解我的经济状况，只会劝我别犯法。通常女人的思维就是，你不对我好，我怎么做你女朋友？男人的思维是，你不做我女朋友，我凭啥对你好？手机逢

0: 水啊，就像爱情，你要是信任他，偶尔手机淋雨了，那也不用担心。但是你不能考验他，你就把手机往水盆里啊、鱼缸里啊扔，那早晚作死呀。爱情呢，它是经不住考验的。
1: 智者不入爱河，愿者重蹈覆辙。
0: 问你们个问题啊，你会经常的抑郁还是会焦虑呢？如果说离家在外打工对我的抑郁症好，对我的焦虑症不好，宅在家中吧，对我的焦虑症好，对我的抑郁又不好，那该怎么办呢？那我建议你就站在门框那儿，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戏耍那些心理疾病啊。那对我的腿脚不好。为什么成年之后啊，孩子都很少和爸妈聊天呢？因为我们希望告诉爸妈的都是好消息，而遗憾的是，我们发现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好消息。你可以去超市呀，就可以听到很多的好消息，好消息，全场买一送一，酸奶买六送二，全场八折。

当代年轻人在互联网的解压途径，看洗车，看赶海，看开蚌，看修马蹄，听不亦乐乎啊。以前吧，我一直觉得人嘛，活在世上开心最重要啦。但现在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开不开心都无所谓最重要啦。就我不希望有什么大喜，就求求你别给我来什么大悲，就这样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悲观主义者看到了黑暗的隧道，乐观主义者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现实主义者看到了怎么有一列货运火车呀，列车司机看到了居然有三个傻叉站在了铁轨上，你们是不想活了？想那么多干嘛呀？

0: 流行
1: back, you know you,、so、
0: 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粒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英国乐队 Star Sailor 的 Dead on the Morning 是一首现代摇滚歌曲，它以富有感染力的能量和原始的情感点燃了歌迷的情绪。这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以清脆的吉他旋律和引人入胜的歌声吸引注意力，随着旋律的发展还有一点点让人欲罢不能。歌词以自省和憧憬为笔调，探讨了坚韧、转变以及在生活考验中寻求理解的主题。副歌部分的歌词充满激情和信念，好像地震波一般冲击着歌迷的内心。 Star Sailor 的音乐源于他们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的经历，他们为歌曲注入了工艺感和激情。很明显，这支乐队知道如何制作出能够炒热现场氛围的旋律，这首歌曲也不例外。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Star Sailor Dead on the Morning。

不同旋律，演奏多样精彩。音浪穿越时空，和世界同频跳动。云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

0: 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云南的雨季将至，又到了抓虫子的最好时节。这几天，熊子春正和他的同事们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哀牢山上监测不同生态类型的植被，记录昆虫的习性、生活环境，采集昆虫并制作成标本，用于研究和科普。自2021年年底成为中国科学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观测员，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了。熊子春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曼湾镇水坝头组的组长，也是一名昆虫科普类短视频博主。最初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在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不少有趣的视频，视频引来许多昆虫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大家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正能量的科普博主，博主带着我们长知识了，博主做考察的地方风景太美，好想有机会去看一看。1990年出生的熊子春，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2013年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支援家乡，做昆虫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从小对昆虫、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会了野外昆虫调查的专业技能。他说，后来了解到学校有扶持昆虫研究方面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我就和小伙伴们组建了创业团队。毕业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回了村里。熊子春告诉记者，家乡独特的生态环境给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所以他每年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除了做村子周边的昆虫本底调查，还和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团队去特定地区做昆虫多样性调查，有劳务费能支持基本生活开支。虽然没有太多收入，但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他乐在其中。熊子春说，我是村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了，所以常常会教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他说，现在也会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去近一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观察采集昆虫。他说，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好，有许许多多可爱又自在的小昆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在野外做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欣喜，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熊子春说，有一次去怒江，两岸的山很陡峭，我们为了寻找目标种就在山下蹲守，突然听到背后一阵轰隆巨响，转过头发现是山上风化的石头掉了下来，石头很大，掉落速度也很快，当时我们特别慌，以为整个山要塌了，大家立刻狂奔，跑了不知多久才停下来。熊子

川说，那次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感到生命特别脆弱。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这样的工作，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那种恐惧感就淡了一些。他说，对昆虫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战胜了胆怯。熊子川说，比遇到落石更危险的是一次遇到胡蜂。他说，我是过敏体质，有一次被胡蜂蛰了，可能毒液刚好注射到了我的血管附近，过敏反应特别强烈，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开始呕吐，同伴立马送我到医院，但当时在很偏僻的山里，他带着我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山村的小诊所。那时候我差不多晕厥了，医生给我打了点滴，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过来。熊子春告诉记者，他最害怕的是胡蜂，至于平常采集时被蚂蟥咬上几口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有一次去广西，那边海拔低，比较热，蚂蟥多，当天我采集完昆虫回到住处，整理完标本去洗澡时，才看到脚上有一条蚂蟥一直在吸我的血，它的身体都胀得很大了。因为被蚂蟥咬疼痛感不强烈，所以之前一直没发现，后来用洗澡水开到最热冲了几分钟才冲掉的。熊子春介绍，蚂蟥其实没有毒，只是吸点血，看着觉得恶心，比胡蜂要好多了。在家乡做昆虫调查的八年间，熊子春发现并合作发表了临沧地区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云南新纪录种1个。他说，很多昆虫特别可爱，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天牛，它们的表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形态各异。每次发现新的昆虫，熊子春都特别兴奋。他说，还记得做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以来发现的第一个新种，那时我外甥刚刚出生，我就用他的小名一帆来给新种命名。熊子春告诉记者，做昆虫调查的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是新种的命名除了可以用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可以用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名或是有纪念意义的字词。他曾用过妹妹的名字紫月给发现的昆虫新种起名。2017年，短视频很流行，熊子春也开始跟着拍一些昆虫的短视频。最初拍得很简单，没有解说和字幕，也几乎没什么人关注。他说，有一次我刷到一位创作者发了自己发现叶虫修的视频，有好几百万的播放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这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毒，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一片叶子。我就随手在评论区写了一段，解释了叶虫修的分类地位、生活习性以及拟态知识。令熊子春吃惊的是，他的评论得到了好几千人的点赞，甚至有几百人来关注他的账号。于是他干脆认认真真做起了博主，一边拍一边解说，还自己加了特效和文字。在他的视频里，你能看到完全和枯叶融为一体的枯叶蛱蝶，长得和树叶一样的竹节虫，以及其他各种神奇有趣的昆虫。他深入浅出的介绍，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内收获专业的昆虫学知识。他说，不少昆虫研究学者或者爱好者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来我们村进行考察，也有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央视还报道了我们村，我特别高兴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熊子春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下，把自家新建的房子改造成乡村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他说，博物馆可以给留守儿童做自然科学教育，打造供大城市青少年科普的研学路线，发展村子里的生态旅游。在熊子春的印象中，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发展都比较粗放，除草剂用的比较多，对村里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但通过他以昆虫为切入点的科普宣传，并结合村里绿色农产品带来的收益，村民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水坝头村的绿化美化和生态修复中来，进一步为乡村旅游打好基础。做昆虫科普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熊子春最欣慰的。对于未来，熊子春说，热爱不止，步履不停，我会深入学习并认真从事昆虫调查分类的相关

工作，多做一些充满趣味的昆虫科普，让家乡富饶的自然资源更为人知，也让保护环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1: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3: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

0: 习，让飞翼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飞翼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飞翼所思，听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历史的大江大河沉淀出灿烂文明，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技艺和艺术。今时今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人文的古老技艺焕发光彩，甚至融入了现代生活。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是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他们夜以继日，投入精力和心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守护着传统的艺余。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描绘出中国海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结构特点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1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目前年纪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的53岁。人们常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对传统文化古老技艺的保护，这不仅因为在快餐文化产品流行的当下，慢节奏的传统技艺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也因为他们的传承需要时间，留给老一辈传承人的传授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拥有最多代表性传承人的可以说是海南非遗项目当中的顶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现在有3名国家级传承人，25名省级传承人，传承人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多岁之间。
1: 我叫胡旭明，是黎族人，我住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外婆学习的黎族纺染织绣4大工艺。第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种的海藻棉纺线，然后是过江后是用那个线来牵线，牵金线，然后用纬线来织锦，就是彩色的那种颜色来织锦，织好的布用来刺绣我们的黎族双面绣。黎族双面绣，我们的常用的黎族图案就有大力神，大力神是我们黎族崇拜的图腾，祈求我们的平安。青蛙是多子多福，风调一顺，龙也是风调一顺的意思，还有鹿，鹿是富贵的意思。
0: 像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这样保护传承工作开展的较好的非遗项目，或者是黎族民歌等传统音乐舞蹈等相对便于展示和传承的项目，它的传承人平均年纪就会相对比较小，而一些保护重于展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年纪则偏大。例如南海航道耕鹿金项目的多位传承人是20世纪30-40年代生人。此外，海南省已经认定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仅有4位是80后。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尽管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有限，但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传承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子女亲人是传承队伍中的主力军，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跟着他们的母亲东方市集李锦技艺传承人白玲学习织锦，近年来他们经常在海南重要活动上现身展示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的儿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锦技艺。尤为难得的是，刘香兰的两个孙子王成业和王成红虽然分别只有8岁和7岁，但是从小学习织锦，目前已经能够织出多种黎锦图案。按照

0: 传统习俗，黎族织锦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都是属于传女不传男的。但是出于一份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一些男孩子也加入了织锦制陶的队伍。五指山市毛道乡的黎族小伙黄阳伟如今已经是一名黎锦创业者。他在上高中时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黎族传统织锦技艺，从此以织锦为自己最大的爱好。同样热爱黎锦的男孩还有陈达旭，目前他是五指山市唯一的男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相较于黄阳伟、陈达旭，昌江男孩李明仲加入传承非遗的队伍稍显被动。2016年，已经在免税店工作了4年的他，被家里人的电话拽回了昌江石路镇宝突村。因为家里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局面，已经去世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拜亮是李明仲的外婆的表姐。李明仲的妈妈刘梅珍是非遗二代，从上一辈那里学习制陶技艺，如今李明仲成了非遗三代。海南省目前有一名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亮，还有一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两人是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宝亭已经有这一项目县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王兆芳的儿子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1: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海南省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取火时用脚踏住钻火板，将杆钻插在小穴内，一双手搓动钻火棒，使机械能转为热能，产生火星，火星沿槽而落，点燃引燃物，当引燃物冒烟时迅速吹风助燃，从而引出火来。黎族的钻木取火是古代各类人工取火术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得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0: 除了这些非遗二代、非遗三代，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多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掌握了非遗技艺。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非遗相关工作，但也是海南非遗重要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后继有人，其实也并不代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由于用于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有限，不少传承人在开展培训活动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海南非遗极具地方特色，伴随着传承群体的壮大，许多非遗项目在加快走进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黎锦。刘香兰在多年前将创办的合作社升为公司，带领村里的织娘们发展黎锦产业致富。她的公司生产的各类黎锦文创产品门类齐全，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海外。据统计，公司年均销售额达80多万元，白灵牵头经营的合作社一年也有数十万的营业收入。富人灵、富人健姐妹俩发挥特长，在线上宣传推广合作社的各类黎锦产品。新老力量的接力让非遗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释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传承群体在传承古老技艺守正的同时，在创新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李明仲说，当时内心也挣扎了一下，但一想到这门古老的技艺需要有人去传承，还是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后，李明仲跟着妈妈及制陶师傅学习技艺。如今他和另外两位年轻人在昌江宝突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发挥年轻人所长，大力发展黎陶加研学、黎陶加旅游等新业态。通过网络加强宣传，合作社一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元。据介绍，近5年来，海南省各市县相关部门举行各类非遗项目培训近600期，培训人员1.7万多人次。有的学员成了当地发展产业致富的领头羊，有的学员牵头成立了传习所，继续传帮带。 有的学员

开设实体店铺或线上店。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主办方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坊、老字号和非遗相关企业、创业者等等参加，尤其是邀请生活在乡村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社参加非遗潮流市集，通过展销带动传承人群和村民创收增收，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犁锦、犁陶、椰雕、琼锯等等项目相比，一些相对而言展示机会不多、使用场景过少的非遗项目，它的保护传承更加考验传承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总是非常积极地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他说，如今我们有火柴、打火机，用着是很方便，但万一遇到野外求生的情况，还是要靠钻木取火。王兆芳当然知道如今人们遇到野外求生的概率有多低，所以无论是在景区展示技艺，还是在校园内推广宣传，他的目标都很明确，让年轻人熟悉掌握这项技艺。他说，更多的人熟悉和关注，这也是对非遗技艺的一种保护。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泰国这几年的经济似乎没有马来西亚和印尼热闹，我们重新返回它原来的首都素可泰去看看。素可泰就在清迈东南约300公里的地方，它是泰国的第一个首都。它的历史文化就是整个泰国历史文化的开端。这里遍布着历经700多年风霜的佛寺和宫殿，较之金碧辉煌的清迈寺庙更加斑驳古朴，而且这里的游客数量远远少于清迈。城内有25处遗址，城外有70处遗址，整个这一片呢，称为素可泰历史公园，是世界文化遗产。到这里，方向感、位置感也很清晰。

就是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中区就是遗迹最为集中的区域。不少人集中在中区拍摄五人合抱的参天古树，拍摄古朴的佛像、佛塔和石立柱，最后在这里拍摄黄昏夕阳。在中区还有湖心寺、行走佛和栏杆亨大帝纪念碑，北区有裂缝佛堂、开眼佛像和手指镀金，西区是拍摄俯瞰古城的良好位置，同时是观赏日出的好地方。如果有人想巡游探秘，再走远一点，素可泰以北50公里、1.5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保护更为完整的古迹西萨查纳莱查令历史公园。这就好比离开繁华的北京去看圆明园和长城。素可泰王国大约建立于公元1238年，它被认为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可考的王朝。没多久，受高棉语和孟语的启发，才创造了泰语文字。现代泰文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泰国所保留的宗教信仰、宫殿四面的建筑风格格局、民族服饰、饮食习惯，都如果要找源头的话，都在素可泰。正因为如此，素可泰被世界认为是泰国传统文化的摇篮。也因为如此，泰国政府下决心全面修复了素可泰古城，就是为了留住民族文化之根。泰族要建立这样一个王国，处在周围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四战之地，确实也不容易。1953年的时候，泰国政府就开始对破败不堪的素可泰进行了清理勘测挖掘工作，主要呢就是围绕着王宫以及古城逐渐向外扩散。1978年，泰国政府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加速了古城修复工作。1988年，修复后的古城以素可泰历史公园这样一个保护组织的崭新面貌向公众开放。据统计，里面有190处历史遗迹。1991年，素可泰的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这里，还有常驻的文物修复团队在继续工作。这一修复工作已经持续了30多年，历经了好几辈人。一位高一学生平拉达说，在素可泰历史公园内上课学习，亲眼看到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古代建筑，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他说，来到古城，这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整个人就在历史的中心。修复后，古城一直是泰国民众十分热衷的游览之地。来自曼谷的游客拉达纳说，泰国的文字、建筑、服饰一溯源就来到了素可泰，所以我们都来此寻根，希望看看泰国最初的模样。公园园长塔坦介绍说，现在每天入园的游客在1000到2000之间。与泰国很多热门景点不同，来这里的游客就是泰国本地民众，主要是出于对自己文化和历史特殊的感情。随着泰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素可泰古城也开始注重吸引外国游客，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方向。近年来，历史公园每年会在水灯节期间举行灯光秀和烟火表演。在这样一个历史古迹进行这样的活动呢，非常吸引泰国年轻游客以及国际游客。同时还有赛龙舟这样古老的比赛、骑象比赛，这些传统习俗素可泰府也都挖掘出来，开始进行表演和促进，以推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素可泰府在大力发展他们传统的手工业。在前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计划就把它纳入其中。很多当地居民在自家纺织着传统的泰丝围巾，编织传统的泰制竹篮。这些素可泰风格浓郁又适应现代市场的创意手工业品受到游客青睐，销往整个泰国。所以有许多产品你在泰国看到的可能就来自于古城。眼下本该是旅游旺季。

迹，但是呢，不仅是这里，就连曼谷城都是空空荡荡的。泰国民航四月初的命令是暂时禁止所有国家的客运航班入境泰国。现在泰国的外国游客几乎就是归零，许多泰国旅游业的从业者已经是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含义，不少的人生活费都成了一个困难。因为许多普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从农村来打工的，他们几乎没有存款。但是据泰国媒体的报道，很多人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却令人十分感动。比如像普吉岛有一家小的游艇公司，他解散了手下25名员工，要发遣散费，但是这些员工都不要，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却不要。他们说，比起一时的遣散费，我们希望公司能撑下去，重新开业我们一定再回来。就这样把遣散费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老板。还有一位中文导游惠杰，他也是许多丢饭碗的泰国人之一，以前每个月一般接4-5个旅游团，最近这两个月就进入了失业状态，只能在网上找点翻译做，但是翻译的活现在也很少了。泰国政府有个计划，四月开始连续3个月为失业者发放5000泰铢，约合1000多人民币的救济金。惠杰是符合条件的，但他不打算申领。他说，比起许多家在乡下的按摩师、旅游车司机，他们朝不保夕，我自己呢住在曼谷，会中文，能找到兼职，我觉得这些钱应该留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这些普通人在散发着一些光芒，他们的事迹如果不被说出来呢，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泰国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素可泰的文化之根。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早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纪，中国古籍就有关于现今泰国地区存在的大大小小城邦国家的记录，有些记录十分珍贵，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关于泰国古代历史的真实记录。无论是泰国学者还是西方国家研究泰国历史的学者，无一例外都必须依靠这些中文史料进行研究。中国人的记载把泰国的史前时期从十三世纪推到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由于泰国史前时期的资料十分匮乏，我们只能依据考古发掘报告。一、班卿文化。班卿文化是泰国史前文化的代表。班卿位于泰国东北部乌龙府伊旺县，班在泰语里是村子的意思，班卿即青村。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里发现了泰国史前文化的遗址。1966年，美国青年史蒂芬·杨到泰国东北地区旅游，来到一个名叫青的小村子，无意中在地上拾到几块碎陶瓷片，上面奇特而美丽的赭红色纹饰使他爱不释手，陶制的古朴也显示出年代的久远。尽管这位美国青年研习的是法律专业，对历史和考古学的知识懂得不多，但他还是把这几片陶瓷带回曼谷。值得庆幸的是，他父亲是当时美国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于这层关系，陶瓷片很快被送到美国，经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专家用碳14等方法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至前1000年。这个结论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因为谁也没料到在东南亚地区会发现这么悠久的史前文化。紧接而来的是泰国和国外学者蜂拥而至，对班卿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67年开始了班卿的第一次发掘，由泰国艺术厅负责，依靠泰国的考古学家进行。1969年，一位名叫泰瑞·马尔斯的美国学者对乌龙府纳干县进行了发掘。1972年、1974年和1975年，泰国艺术厅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发掘面积达到180平方米。特别是1974年的那次发掘，为了扩大对班卿文化的了解，还把发掘地址扩大到班卿以外的另外三个村子。1972至1973年，泰国艺术厅又组织国内力量，对乌龙府南宋县、纳干县及来府和朗开府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发掘和野外考察。1974至1975年，新西兰奥塔格大学学者对来府、乌龙府和老挝部分地区进行了野外考察。但是

自1975年以后，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学者不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学术考察，迫使班青的发掘和考察不得不终止了一段时间。直到1983年，泰国艺术厅才获得机会恢复与新西兰奥塔格大学的联合研究计划，对叶公河上游及乌龙府西部地区的贡帕巴佩县进行普查和发掘，以寻找班青文化的分布范围及界限。1983至1985年，泰国学者索姆素达拉达尼又到乌龙府西部考察和发掘，目的是寻找新的证据，解答班青文化研究中遇到的问题。综上所述，先后共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野外调查，发掘出来大量的人体骨骼、陶器、青铜器和铁器，成为研究班青文化的实物佐证。陶器，陶器是一种用泥巴塑就的史前文明，一堆潮湿柔软的泥巴经人工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皿，火烧过后变得坚硬，盛水不漏，盛物不丢。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使人类从单一依靠石材制造器物的时代中走出来，进入到陶器、青铜器和铁器的时代。陶器还改变了人类的烹饪习惯和生活方式，从此人类不仅仅用火烧烤食物，还懂得对食物进行蒸、煮、炖、煨。陶器还改变了丧葬习俗，发掘出来的许多班青陶器便是用来存放死人遗骸或骨灰的瓮罐，称为瓮葬。班青出土的陶器说明当地居民于5600年前就懂得了烧制陶器，并在上面绘制精彩的纹饰，既有一挥而就的赭红色花纹，也有经过精心构思的几何图形。美丽的图案与抢眼而又赏心悦目的色彩相搭配，使陶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用泥巴烧制的陶器传递着史前文化的符号，从红陶、白陶和黑陶的胎质、形状及纹饰可以看出它们的制作工艺及用途。泰国学者素姆索达尼亚瓦尼博士在其著作《乌龙府地下发掘的陶器》中说，最下层土层发掘出来的是矮罐，表面是以绳纹和刻纹，此外还有存放儿童尸骨的井口是刻纹的大瓮，绳纹的长颈瓶、广口瓶，底部系圆形的绳纹陶，肩部为刻纹和彩纹混合的陶器，即分为3种类型：一、底部圆、肩部隆起的成脊；二、底部突出，是以刻纹或彩纹；三、陶质洁白，肩部隆起，底部突出，或者肩部隆起，底部或尖或圆，陶口涂以红泥。在中间土层出土的陶器的纹饰，根据班青2公里远的沃姆盖村出土的陶器纹饰相似，学者们断言两者之间当有联系。最上层出土的晚期陶器也明显地分为3类：一、白陶上绘红纹；二、红陶上绘红纹；三、陶胎上涂以红泥釉。美国学者怀特·爵斯西参加了班青的发掘，他将发掘出来的陶器分为3个时期：早期，大约公元前3600年至前1000年，有成儿童尸骨的瓮，为绳纹，肩部有刻纹，此外还有一种长颈的陶器，颈上是以刻纹或绳纹，外观呈桶状。至于外形近于圆球形的陶器，其肩部刻有刻纹或彩绘。中期，大约公元前300至前200年，为白陶绘红纹或红色的泥水陶釉；晚期，大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不同时期的各种陶器大部分用于盛尸骨，相当一部分陶器保存良好，即使是破损的碎片，也可根据纹饰以及外形将其复原。专家对班青陶器的纹饰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归纳为下述几类：一、单螺纹；二、双螺纹；三、中国式的

0: 字纹，四勾形纹，五蛋形纹，六蛋形重叠锁环纹，七波浪纹，另外还有牛、鳄鱼等动物的写实图案。搬青陶器纹饰的制作有固定的程序，通常采用刮、划、刻、刺、压、滚等方法。刻划是用刀具在泥胎上制纹，刺压则用来装饰花纹的细部。用绳子滚压常用于花纹不固定的情况，有时在陶胎上加泥成为凸起的纹饰，然后用笔蘸颜料彩绘。搬青出土的陶器最小的高15厘米，大的高至62厘米，最常见的用途是盛死人的骨骸，也有造型不同的生活用具。青铜器和铁器，过去一般认为东南亚地区使用金属从越南的东山文化开始，而东山文化则源于中国，其时间不超过公元前700到前500年。搬青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无疑是对上述观点的挑战。搬青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有矛头、斧、剑簇、手镯、脚镯和鱼钩等，其中制作年代最早的是铜矛，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化学分析的结果是锡占 3%， 含量较一般的青铜器低。除了上述铜矛外，搬青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皆保持铜占 85% 到 90%， 锡占 10% 到 15% 的正常比例，有的还加了锌，使其容易磨得锋利，但质较软。值得注意的是，在搬青发现了干锅和浇铸用的石磨，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搬青发现了公元前700前500年的铁器，是一件矛，肩部是铁，尾部是铜，说明那时铁很稀奇。后来铁器才逐渐变得平凡。经测试证明，搬青出土的铁器是用直接冶炼法从矿石冶炼的，跟中国的间接冶炼法不同，不必像中国先炼出生铁再加工成熟铁。虽然搬青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数量不多，但代表泰国冶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搬青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搬青文化的族属，搬青文化的主人翁是当地的搬青人，而搬青人属于什么民族呢？或者说是什么民族的先民呢？解决这个问题对泰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作为泰国主体民族的泰族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中国南迁来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泰族是从爪哇或马来半岛北上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泰族自古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假如我们有足够证据能够确认搬青人的族属，无疑将有助于解决泰族起源的问题。目前人类学者与医学工作者相结合，对搬青出土的男女成人和小孩的骨骸进行研究，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搬青文化既然长达5600年之久，并且知道使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为什么偏偏只在搬青一地发现，而周围地区所发现的农业文化遗址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迄今不超过3000年？搬青文化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呢？学术研究最忌孤证，如何才能取得其他旁证？这是亟待学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班婆位于泰东北乌龙府，距府至乌泰他尼68公里，紧接蒲潘山脉。1973年在这里的山岩上发现一批史前岩画，成为继搬青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班婆

的地形地貌显示，亿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大海，由于海水的冲刷，一些巨石变成上面大下面小的蘑菇状，可以蔽日遮雨，有的则像屋檐似的凸出来，形成岩穴。不知何时地壳变动，使这一地区由沧海变为陆地，孕育了早期的史前文明。班婆的史前岩画分为四类：人、兽、手掌印和几何纹，用赤铁矿石粉做颜料绘制，也可能加了动物的血，故称赭红色。岩画藏于每块长约6米、恰似蚌壳张口的岩壁上，因此得以保存悠久的岁月。人像共8人，做行走状，动物有野牛、山猪、飞禽和马鹿等，线条简洁，形象古朴，被人类学家归为原始艺术类。手掌印和几何纹归为抽象艺术类。班婆的史前岩画与云南沧源佤族的史前岩画十分相像，人的身体都画成三角形。据学者研究，泰东北地区古时也住着腊佤族，与云南佤族同源。早期腊佤人在班婆留下岩画的原因，不会是单纯出自美术创作的冲动，而是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否则除了人兽的图像外，就不该有手掌印或几何纹。可惜我们现在还弄不清这种原始宗教的教义和崇拜仪式。最近云南永仁县灰坝地区也发现了史前岩画，约2平方米的遗留画面有10余个手掌印，手掌印下方有2个一大一小的舞者，可惜人像看不太清楚。与班婆岩画相似的是，都是赭红色的手掌印，说明他们信奉同一种原始宗教。其先民是否曾沿澜沧江向南迁徙呢？总之，班婆史前文化与云南史前文化有亲缘关系，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铜鼓作为一种史前文化的代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铜鼓的发源地，过去西方学者认为云南化省东山是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并将那里出土的铜鼓命名为东山铜鼓。1976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了5面2700年前的铜鼓。万家坝型的铜鼓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铜鼓，比万家坝铜鼓稍晚一点的是滇池石寨山型铜鼓。因此中国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元前400年，滇西地区的铜鼓顺红河而下，与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相结合，才出现了东山铜鼓。同样的道理，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是伴随着人口迁徙、文化和经济交流而从中国传过去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

0: 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岳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天生就包容着不尽的英雄气概，但这英雄气概中却又浸透着一股悲壮色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出自屈原名作《离骚》的千古名句，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位2000多年前的伟人告诉我们，为了追寻真理，即使前方道路如何漫长，我们都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虽然屈原忧愤于楚怀王忠奸不分、邪正不明，内心却对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无限忠诚。《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湖南一带的时候，它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而充满悲壮色彩的是，当屈原听说迫害他的楚怀王不听他的忠言，被秦国囚禁，自己的国家面临亡国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破灭。他以楚人的刚烈选择了宁死不屈。岳阳土地上的汨罗江成为屈原生命的最后归属。从此以后，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汨罗江就一直驰骋着一股悲壮的英雄气概。一代诗圣杜甫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拖着病残的身体和最后的报国情怀，离开天府之国，再次走向中原。在路过岳阳瞻仰屈原祠、登临岳阳楼时，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后不久，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在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时，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病死在船上。如今位于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杜甫墓，也成为后人瞻仰诗圣的圣地。宋朝王德臣有诗叹曰：“谁与汨罗街，天心身有存，远移功不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员。江山不受调，寒日下西园。”在岳阳，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孟浩然、陆游、欧阳修等，都曾先后来到岳阳吟诗作赋，留下了诸多动人的篇章。而在这些诗赋中，宋代范仲淹把对岳阳的吟诵推向了高潮，他的《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奇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0: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相传屈原在这天投江殉国，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端阳这天岳阳地区有供帖子、扎艾人、挂蒿箔剑、喝雄黄酒、吃粽子、包子、戴香囊等习俗，尤其是龙舟竞渡最有特色。所谓供帖子，也就是献诗粘贴在门壁上，大都是五七言绝句。名谚道：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龙舟竞渡争先恐后的场面激烈，极具观赏性。岳阳楼是我国三大名楼之一，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天8点到16点。岳阳楼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5月到10月。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近年来在湖南西部有一座古镇闻名遐迩，它就是凤凰古镇。相传在天方国，也就是古印度，神鸟菲尼克斯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去。此鸟就是中国文化中百鸟之王凤凰。在凤凰古镇的西南边有一座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凤凰古镇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古称镇干，位于湖南湘西州的西南边，是一个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土地了，因此2000多年前湘楚文化的影子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印记。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认识凤凰古镇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位文学大师。我们对凤凰古镇的认识是从他的作品《湘西游记》《边城》等描写故乡湘西的小说和杂文开始的。这位大师就是沈从文。水是沈从文作品中温柔的部分，以至于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墓地，也默默地凝视着穿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他曾经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在那个深山里的古城，当你走在沱江边上窄窄的石板小路，接踵而至的游客擦肩而过，挑担的挑着饭店里剩饭剩菜，提篮的篮里放着新鲜蔬菜匆匆走过，和街边洗衣的洗菜的淘米的依然故我，并不因如织的游人而停止。在此写生的画院的学生旁若无人的画画，如今的凤凰古城已不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充斥着兵痞乡绅船夫商人的边塞古城，河街沿岸已不再是盐荡盐贩米肆饭庄布市客栈，取而代之的是酒吧咖啡屋饭店和客栈，沱江上也不再是商船

川流不息，只剩下乌篷船为载游客游江之用。那条流经了百年并见证了几朝几代历史的沱江依然向东流去，那个见证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

晚轰然倒塌，后来重新修葺一新的白塔依然立在江边。斯人已去，城池依旧，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名扬四海，沈从文因凤凰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一代大师。

0: 凤凰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这里和湖南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蒙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比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209国道和湘黔省道从县境穿插而过，铜仁大兴机场距县城仅27公里，交通非常便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他虽然流传下的诗篇不多，但仅凭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与另一首诗歌《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就堪称唐朝诗人中的七绝圣手。从西域边塞到西南边疆，都有他的踪迹。也正是因为他的足迹过于广泛，才使得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芙蓉楼到底在何处，一直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一般书籍中所介绍的芙蓉楼都是位于江苏镇江，但是也有学者考证，王昌龄曾经被贬官至地处边远之地的龙标，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洪江。从这首诗看，王昌龄心境惆怅，正符合被贬官时的心情。据此，有人认为湖南省洪江市政府所在地前城镇现存的那座古楼才是诗中芙蓉楼的真正所在。实际上，洪江千百年来在中国商业史上早就闻名遐迩。洪江地处沅江之滨，这里是沅江的上游流域，因为先后汇纳几处支流，至此江面变宽，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于是就有了洪江的称谓。正是由于洪江汇聚了直通洞庭入长江的沅江、污水和吴水，上接进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要道，下开洞庭长江航道，因此唐朝以来，这里就被称为七省通衢、滇黔门户。到明清、民国鼎盛之时，更被称为小重庆和小江南。商业、水运业繁盛时的洪江，到处是经营木材、

红油等紧俏货物的店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印度、缅甸的香料、玉石的中转贩运在这里如火如荼。一些学者认为，红江是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沿海地区之外最初的一株萌芽。绵延至今，红江这繁华之地虽然因为湘黔公路、湘黔铁路的开通、水运衰落而理所当然地落寞失意了，但它却奇迹般地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宝贵的历史遗产。在渐渐掩上了的厚重的大门前，当现代观光客们站在那一座座明清古建筑群落旁，历史的沧桑肯定会使人流连回味，感慨万千。

0: 洪江距离湖南省怀化市30多公里，支流铁路209国道穿境而过。洪江距离怀化的芷江机场也不远，交通比较便利。如今在洪江古城留存着380多栋古建筑，在洪江的沿江路，从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巷口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上上个世纪。踏着蜿蜒纵深的青石板路，穿行在形若网织的7冲8巷9条街里，游客会惊喜不断。明朝的庙宇、墟场、清朝的会馆、邢台衙门、钱庄、客栈、学堂、报社等遗址一家接着一家，住在里面的人都会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15年前，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的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一轮如神话中九尺风火轮般的朝阳，托起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曾经作为古楚地的荆州，在今天重新以凤为其城徽，也许这将唤醒人们关于楚地无数的遥远回忆。图腾是上古民族性情与性格最直接的写照与明证，而在中国图腾文化中，能为中华古民共同崇拜的图腾只有两个，龙和凤。商代以后，中原地区重龙尊凤建成习俗，龙凤组合的图案纹饰也逐渐流行开来，并演进为龙凤呈祥的吉祥标志。但在南方，这个融合期尚未到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作为南方大国，雄踞江南数百年，楚人崇凤不好龙。在楚人的神话、文学、生活及艺术品中，凤是最常见的主题。楚国出土文物中，凤的形象压倒了龙。在湖北、湖南的楚墓中，龙凤巨献的青铜塑像和白画上，往往都是龙凤搏杀争斗的造型。搏斗中的凤显得英武刚烈，凛然不可

0: 侵犯，这应该是当时的楚人对抗中原强敌的生动写照吧。狂放酷烈的先秦时期，是华夏大地在分合聚散之中爆发出太多思想、艺术、政治、文化的火花。在此期间，以奉育人的唯有楚人。《史记·楚世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其继位后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理朝政。当担忧楚国命运的隐士向楚庄王进言的时候，这位日后使楚国雄霸一时的国君，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凤。古老的《山海经》中曾经记述楚地有一种叫九凤的鸟，这九凤长着九个头，所以又叫九头凤。它是楚人崇拜的神鸟，头是生命和智慧的象征。凤鸟本来就不同于凡鸟，何况楚的凤长着九个头呢？其生存之活力可想而知。这奋力刚烈的精神气质，无疑是楚人特质的形象标志。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开始结成和睦共处的华夏大家庭，于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龙与凤作为两个图腾崇拜，也为中华各族古民共同接受。龙凤呈祥则成了中国吉祥文化中的特征性标志。
1: 湖北境内的清江曾经见证了古楚国许多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就去清江的支流丹水游历一番。当地人很喜欢在丹水漂流，其实丹水的水位很浅，清城的可以看见河床铺满的乱石，两岸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丹水最宽处有10几米，最窄处仅4-5米，大雨过后最适合漂流，但比较危险。两三个人乘坐一个充气皮筏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水面宽和水流缓处，你一边荡桨一边仰望两岸幽静的景色，偶尔低头搜寻水底的小鱼小蟹，那份怡然使从前的楚地烟云变得更加遥远而虚幻。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3: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对于远古初民来说，火就像天空中的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文明得以开花结果的使者。当第一粒由人类自己取得的火种在大地上被点燃之际，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文明的进程几乎等同于人类对火的运用历程。如果没有那第一粒火种，今天人类所有智慧的想象与创造都无从谈起。在西方，有偷盗天火造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有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而之后一个楚人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被广泛祭祀，他就是火神祝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到，祝融原名叫离，是氏族首领的儿子，

0: 从小就特别喜欢火，那时虽然是刚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对保存和使用火的知识很缺乏。一次李随父亲长途迁徙，因带着火种走路不方便，他只带了钻木取火的石头。晚上大家要用火了，李却取不出火来，气得他将取火的石头向山上扔去，不料石头落下来溅起了几颗火星。聪明的李见了灵机一动，立刻想出了新的取火方法。他采来晒干的芦花，用两块尖石头靠着芦花连敲几下，火星溅到芦花上，再轻轻一吹就冒起了火苗。这就是后来的基石取火方法。基石取火比钻木取火省力多了，更不用千方百计保存火种，因此李被封为火正官，并赐名祝融。火攻战法传说也是祝融最早发明的，他不但发明了新的取火方法和火攻战法，还教人们如何用火把食物烧熟了吃，如何用火取暖和照明，如何用火驱除瘴气和蚊虫，防止闹病。祝融以火施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火是赤色的，人们就称它为赤帝，尊它为火神。每年秋后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向祝融朝拜。汉代《白虎通》中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说的是祝融是凤的化身。这就难怪，当你行走在曾经广袤无比的楚地上，满眼都是凤的形象，满心都是凤的吟唱。因为对于楚人而言，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而他们的祖先火神兼雷神祝融，就是那只在火中诞生的民凤。
1: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武汉市内的中国楚文化游览中心，这个中心包括楚城、楚市、楚天台、楚才园、哲思园、楚辞轩等丰富多彩的游览项目，其中节假日的楚市上午有古装演出，最好是星期天一大早从楚文化游览中心一号门进入，先由楚文化区登楚城墙观楚市的古装表演，欣赏楚才园的雕塑和壁画。